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九九在我们的这抖音评论区说想买林晓身上这件 T 恤，
1: 招虫不是？
0: 大家就是说怎么又跟台标穿一样的了？
1: 我俩
0: 今天早上来了以后，就是也是同事说你俩今天怎么穿一样啊？我们俩再一看，他是那个白衬衫加里边一件那种鹅黄色的吧？
1: 这是有点奶黄鹅黄的那种颜色，
0: 奶黄的那个小的那种线衫短袖也是。然后我里边穿的是就是有点绿偏黄，就是黄绿一点的那个 T 恤，
1: 对，
0: 然后加上一个白色的外套，所以看上去特别像。我看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镜头里边，那颜色是一模一样的都快。
1: 我感觉我今天比你更像台标，
0: 我是
1: 配色。
0: 对，我是因为今天这个阳光特别明媚，你就会想穿鲜亮或者有颜色一点的这种衣服。
1: 对呀，
0: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的。然后，又是我在假期里面逛，就是随便逛店，然后就是买的一件。但是你要说到我的五一假期安排，前两天就是 Middle 音乐节打工，
1: 嗯，
0: 然后谁能想到我2号晚上结束了，已经快就是10点多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飞了个8点的航班。
1: 我就想人出去玩啊，让你几点起我觉得你都起得来。
0: 哦，
1: 上班呢就另说了。
0: 然后出去然后逛街什么的，关键是我还在我们那个运营小伙伴的选品群里边一直在跟他们实时的 update 一些什么东西呢。我说你看看我马上要进去了。
1: 嗯，
0: 他说近点，我说我马上要去 Olivia Young 了。我说我们直播间小黄车里面的东西，我现在算不算是溯源？如果再开个直播，就是溯源直播。
1: 他发的那些我全部都看见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就是一条我也没回。我就说你不要再跟我聊工作了。
0: 对，因为刚刚有朋友来问说你们防晒选的是几号？如果是9号链接的这个防晒的话，我说如果你不想要，比如说白啊、美白一点的，或者是带点那个皮肤的那个颜色的话，你就选粉色那一款。如果你想带的话，就是紫色那一款。你知道在 Olivia Young 这一款是摆在就是销量最高的那个防晒里边的。
1: 我跟你讲，它真的有点东西。它涂完了之后，不是说防晒这个东西跟平时我们肉眼可能是看不见的啊，就是它的那个提亮的效果，因为我用的是紫色的那个，哇，用完脸真的透亮。
0: 是，
1: 无论你单独用完它铺一层散粉，还是你后续再用一些其他的底妆产品，只把它当防晒用，都会显得你的脸很透亮。
0: 然后我就一张一张照片拍给我们运营小伙伴，包括10号、11号就年糕洁面呀，然后那个每次我用完脸非常发亮的那个镇静焕亮肌肤的那个神仙草精华，
1: 那个我也用了，我音乐节期间，
0: 我说这些东西都是放在就是店里边最显眼的那个位置，就是销量最，它会有销量最高的一个柜台里边都有。然后12号那喷雾更不用说了，13、14、15这些，它全部都是大家就是那面膜，大家拿的时候都是，哎，一沓儿的往自己的那个袋子里面送，然后就是大家摩肩接踵。
1: 哇，好高级的用词啊。
0: 在那儿疯狂拿，然后拿完以后还非常急忙，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去拿点再来排队，没有人可以空手走出那里。然后我就说，你知道我有朋友跟我一块儿去，我现在就是自从我们直播间上了这以后，我说哎呀不用拿这么重，他说箱子快装不下，我说那我们直播间买啊。所有人看着我，你直播间有。
1: 所言不虚。
0: 然后像18号我们上次热卖的那个车载香氛，然后最近不是还做活动降价吗？19号的那个护手霜，还有20号的那个一升装的沐浴露啊什么的那些，就这几个是同一个品牌。你知道这个品牌在首尔也非常火。
1: 哎，他那个家居香氛你到底闻了吗？
0: 我去每一款都闻了。
1: 哦，
0: 然后关键我一个朋友，他是当时跟他的老婆是分开逛的，就我们几个男生在一块逛的。然后呢他就说，哎，我想买一个放在我们家的那个卫生间里面的那个香氛。我说那你就用这个酒店木质香。我就闻了，我说这个味道肯定不出错。然后他闻了半天，他说这个白衬衫的味道也太好闻了吧。就有一款就叫那个 white shirt，
1: 是不是也是有点
0: 白 T 恤，
1: 有点燥感的那种呀，
0: 有一点点，它还带有一点点那个果香在里边。就是所以20号链接那个18号链接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银河快递带来叫做南京恋爱通告。
1: 我相信这个假期有很多南京本地的朋友们其实都待在家里，然后把这更多的怎么说呢旅游资源让给了外地的朋友们。
0: 刚刚有朋友非常就是很经典的一段评论，我都看到画面，他说我就在家待了五天，我出去扔扔垃圾怎么五天过完了
1: 每天傍晚的时候下下楼溜一溜。
0: 是啊，哎，那个730说

0: 就很好啊，你有了体验之后回来之后你还能有持续补货的快乐，就认准我们这里吧。
1: 来吧，我们看一看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的这个安排，我觉得特别的，每一张我都很向往。你看淘宝他爸他说前几天家里有事儿，就最后一天去遛了遛娃儿。
0: 哟，这地方人也蛮少的。
1: 摄影大师又上线了、Where 啊 ？Tell me 呀、啊！
0: 这看起来
1: 这一片绿，看上去太舒服，像汤山。
0: 这草坪还挺大的。
1: 嗯。然后还有这个李福若说，假期虽然没有出门，但是带奶奶去泰州，人从来没有一起出游过的朋友一起出游的、但是大家就是莫名的觉得非常合拍，
0: 很搭。
1: 在走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就是非常的觉得舍不得，然后说赶紧组织下一次，
0: 约下一次、可以的。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哎呦，看到大家的这个帖子就是看过即去过啊、我们今天是五一假期回顾帖，你的五一假期过得如何呢？欢迎大家来晒晒你的图，在大蓝鲸直接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 Live 互动按钮，直接来发图就可以了。
1: 哇，之初的这张也很有这个生命力的感觉，他说带着五个月的娃儿抱走去了，这娃儿挂在身上挂了五天。若你爱上油麻地。
0: 真有爱，真有爱，
1: 又会拍又会摆造型啊！那么我们听到这首歌《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八月奇货说，这首歌我太喜欢了，
1: 醒了。
0: 刚刚诺尔说，我本来都已经要去上班了，听到这首歌舍不得，在路上开始用流量听了。
1: 我们应该有很多朋友们去看了，就是第一场好像

0: 央视啊。嗯啊，
1: 不讲不讲，反正我没看上。这是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用这首歌来欢送一下我们的五一假期吧。
0: 用五月天来欢送五一假期，
1: 跟美景美食然后美好的人相遇的假期，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你看潘大 C 发来，他说五一去了汕头南澳岛的橘子海，风景看了，美食吃了，人也晒黑了，那个绝对是果冻海啊。
0: 对
1: 啊，那个你看这那大伞前面那个海景，
0: 他也蛮会拍的，
1: 对、啊、
0: 选的都是一些很对撞的颜色，
1: 但你坐在海滩上确实是看出来晒黑，
0: 对，能看出来原来很白。
1: 北投阿柴说马上要进京了。陆陆续续哈。带着
0: 复后记。
1: 带着胡萝卜这是。来自五月天的这首歌，我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乃伊。
1: YL8 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你的这张照片是来自哪里呀、
0: 啊、这是哪个雪山、啊、
1: 是雪山吗？
0: 嗯，
1: 拍的也太好看了吧。
0: 好看，我点开以为是一个什么海的海浪小图，结果一点开发现是一个雪山的山脉。
1: 就是大自然永远给我们带来想不到的那种震撼和美啊。
0: 好看。
1: 但是说到自然，这天气也是千变万化的。刚才 Melody 说家里的小朋友五天假期生了三天病，今天早上一大早上起来哭说，为什么一放假我就生病啊，假期好了我就好了。这个时间还是要好好的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比如说你中午和早上晚上出门的时候，这个温差就挺大的，而且今天是艳阳天，也许明天就下雨了、
0: 嗯、
1: 对吧。
0: 这个季节就是在外面走多了难免是会出点汗的，千万不要一头就扎在空调里面，或者直接就去喝冰的啊、哦！那身体换季敏感还是受不了的。
1: 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0: 看一下今天晴到多云，气温是14到30度，会比昨天中午还要热一些哦。提醒大家，明天呢是有比较明显的雨水啊，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是16到26度。但到了后天，看到天气又会变好，回到多云到晴，气温是15到25度。
1: 哎，那我后天洗车吧。
0: 不许洗！
1: 我本来今天早上真的想着去洗车，因为这个假期我弟来南京，他一直开我的车，然后家里我的那个侄女儿。我弟走的时候，那车我不给你洗了啊，那个因为来不及嘛，晚上才自驾回来，说，哎，给我闺女踩的呀，你那白内饰，我说没事儿，你们去吧。
0: 亲了一下，亲的亲的亲的不能说。
1: 哎，刚刚说那照片，你看那个，他说是太白山，追到了太白山的雪。
0: 哎呦，真不错，
1: 太棒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晒一晒你的五一假期回顾帖。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Is Play FM。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3: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2: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3: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2: 啊。加什么一呀、啊、
3: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2: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3: 嗯，
2: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3: 唱的挺有味道嘛。
2: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花架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700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架丽舍办婚礼。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This is Play FM.
7: 预约的心意，
8: 预约的心意
7: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
8: 故事里的旋律，
7: 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

0: 曼丽丽说：“我好喜欢这首歌啊，这是来自李健带来的，叫做《人间共鸣》。
1: 哎，这个时候到了，就是五月份再听这首歌，跟你第一次听这首歌在过年期间听，就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哦。你已经经历了很多了，在这一年。
0: 所以啊，这首歌当中写感谢岁月，赠我知音，这岂不是我们刚刚过去的假期的状态吗？”对不对？跟好朋友在一块儿，或者跟家人在一块儿，有出去露营的，有出去这个旅游的，对不对？都收获了各自的快乐。
1: 这个歌加到你的这种露营的歌单里面也挺合适的，
2: 对啊、
1: 大家一定会感谢哇，这个美好的风景，然后爱的人在身边。
0: 你看，安门阿前一棵葡萄树，他说五一去了宣城，兴致勃勃的拍照打卡，然后就只记得拍一张，其他的根本想不起来拍照，只记得吃。我前两天有朋友从宣城回来，给我带了一个那个就是那饼，一个小煎饼，他那煎饼像那种肉末的馅饼，它是用什么做的忘了。我吃完以后，我说今天不想吃其他任何东西。

0: 我他是头一天带回来，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球的时候带给我的，热了一下。我说我希望今天嘴里全是这个味道一天。后来他又给我带了个别的什么榴莲乳酪面包，我吃完以后我说好后悔啊，我说我好想念那个，我更想念那个烧饼了。
1: 关于他说果然年纪大了只适合吃完就回酒店躺着的这种旅行了，吃多了就开始晕碳。
0: 我太懂你了，我跟你说，但是朋友之间就会有这样的默契。当你想要说我要不然现在回去休息一下，或找哪儿坐一下，然后你朋友同行的几位朋友都同时提出，或者说异口同声的答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真的太同步了。
1: 或者就是有的朋友他是比较有耐心的，你可能说我累了，我在这儿等着你们，你们先去哪儿，回来之后我去哪儿找你，他会说没事儿，你就在这儿坐着吧，我们买完之后回来找你。
0: 对，
1: 你沿途想不想带点吃点什么喝的，我们要去买那个，你要不要哪一个，或者他会在当下就发消息问你，
0: 或者是
1: 这个就挺好的。
0: 或者是你说不出来那种我们分头走吧，或者我们现在分开逛然后再会合，然后有人提出来你会觉得说太明智了。
1: 就如果有人能敏锐的就是察觉到你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啊，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的这种旅游搭子。
0: 但是呢我们还有非常好玩的朋友，大家都是有明确的目的地哈。然后这小王探探他也有明确的目的地，他说我上车就跟我们家马总说哦吼出发，结果他听成了芜湖出发，他说不管芜湖很好下次还来。你们两口子就是说
1: 退一万步讲，小王你没有责任吗？你看不看一眼那个导航，他导的是哪儿？
0: Escape Play 逃跑计划。小飞扬说我去了苏州人好多，回到南京也好多人，去爬了方山避开了高人流。
1: 哪儿人不多呀，你说哪儿都人多呀。
0: 这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
1: 我们今天是一个五一假期回顾帖啊，把你的这个五一的假期的美好全部打包发送给我们，在我们的大蓝鲸上或者抖音江苏乐台都可以哦。
0: 是的，当然这里还要跟大家来说到我们的这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的优惠啊。这个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呢可能是6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只要1799。刚说到白绷带是用来当日霜，那么晚上用黑绷带，它能在晚上能够帮助你深层的修护你的受损皮肤，刺激你的胶原再生，紧致你松垮的这个脸的轮廓，帮助你去淡化一些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脸蛋依然是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那么这个正装大套组，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就可以收到反馈链接，赶紧来购买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梦龙 Imagine Dragons， 带来叫做 Symphony。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花架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架丽舍办婚礼。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在你的冬夜里闪耀，来自杨丞琳，下面歌来自 Coldplay 和 Ara Star Good Feelings。

2015.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
1: 新保持新鲜，快摘掉你的口罩来对他吹个口，笑他是念你的口号，让所有人都听得见。
2: 我让你放松，听到你的呼吸，这不算 love song。

0: 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Hello， 好久不见，这是我们打工牛马，在五一这个小长假以后，终于又复工了，又见面了，向你问好，我是美美，在我们的 Play FM 897，这首歌来自狮子合唱团，叫 Music Finger。

刚刚的发音不够准确啊 ，Music Figure， 这是个音乐的战斗，音乐的斗士，而且你会觉得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萧敬腾，所到之处所向披靡，然后呢，好像他的音乐，他的那个里面电吉他，包括他的哨音，摧毁了一切。就像昨天立夏啦，终于标志着春天扫尾了，夏天今天就闪耀登场了。在这首歌的加持下，你会觉得日照增加，温度突然就上升了，这个夏初风暖人间，草木香。但是呢，恼人的梧桐絮絮又来了，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护哦。这首歌黄龄。

痛。庆幸的是，他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这是焦麦琪的，叫《哗啦啦少年再见》。他身上的少年感一直都非常的足够啊！之前我们还听到了，那是我曾经在音乐园计划现场听到欧阳娜娜她唱的歌，叫《有时候想变成一只猫》。她就是那种猫系的女生啊，精灵般的可爱。因为昨天立夏了嘛，这个万物在立夏的时节它就开始长大了。这个时期的农作物进入了一个生长的旺季。那我们老南京人就会在立夏的时候要吃当下的新鲜，比如说立夏尝鲜就成为了自古流传的习俗，比如说我们会食鲜呐、尝一下初夏的丰收啊，比如说尝三鲜里面指的青梅、樱桃还有石鱼等等，比如说有很多的比如说啊，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要好好的跟老一辈的来传承和学习。它这个三鲜还分为水中的、田里的和树头的，比如说螺丝啊、河虾呀等等。地里面呢有那个苋菜呀、蚕豆啊、豌豆糕或者是乌米饭呐、树上长的就有新鲜的樱桃、青梅、香椿头啊等等，都是当时也是现在最应景的食物。于是乎呢，我就在大南京发起了讨论，我说已经立夏了，初夏来临，说你喜欢夏天的理由吧。第一个回复的就是天才这位朋友，他说理由只有仨字儿：有西瓜，甜蜜蜜。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音乐 CarPlay 歌声当中也要给大家来推荐，因为这个初夏我们要把自己保养好，比如说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正装的大套组，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物购买。官网平时50毫升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哦，两个加起来6000多呢。那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两个50毫升黑绷带加白绷带1799，数量有限，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礼物赶紧抢，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再减5块，郑润泽旺季。

这是一直向来非常国际化的刘柏辛和 Linka 的合作 Magenta， 就是那种很洋气的紫红色。我觉得他这种红色也可以代表自己的初心，或者是代表自己对于音乐的赤诚，或者是代表女生之间的惺惺相惜的美丽啊。继续呢，这是来自陈楚生《屈光浩》。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在幻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首歌来自歌手刘青云和黄礼格的合作，叫断电。我们的快乐不会断电哦，继续音乐不停止，在我们的 Play FM 897，继续锁定美美向你问好音乐 CarPlay。而马上这一抹温柔是梁静茹带来的《住在心里的人》。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古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嘿，你收听收看到的是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小长假落幕，回归工位，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会有些节后综合征吧。准时或不准时的上线，一边还贪恋假期的松弛，一边又被卷入工作的快节奏，大家会有点 emo 啊。但我觉得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来听听说唱好了。在情绪盲盒单元为大家拆两首中文说唱，我觉得用最有深度这种叙事感去抚平大家节后内心波澜是很合适的。首先要出场这两位呢，王以太啊，中文说唱里面自带故事感的叙事诗人，听他的歌很合适，就是 flow 慵懒高级，歌词走心有温度，还有呢法老硬核说唱天花板，文字极具画面感，风格尖锐又细腻，这两人放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先拆的这首歌《悬崖华尔兹》就是来自于法老王以太，这两人强强联合，收录在法老专辑当中，创作灵感特别有画面感，就是把人生路上的低谷、困境、未知的坎坷比作悬崖边缘的一场华尔兹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就是脚下是险境，前路无坦途，但是呢就像节后的你，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好像还没有回到自己一个就正常工作的状态，但是没关系，你可以一点点来，从容迈步，优雅起步的感觉就好了。悬崖华尔兹，法老王以太。

0: 是前面没有路也要调着悬崖华尔兹。真的，即便今天你开工并不是太顺利，有压力有纠结，没关系啊，困境本身就是人生独有的舞步，不必慌张纠结，先跳一首舞再说。这就是今天我们拆出第一首歌悬崖华尔兹，来自法老王逸泰。然后呢，我觉得第二首歌更有意思了。嗯，我想为大家播的是 Bridge 的来我敬你。这首歌其实有点新，最近 Bridge 出了几首新歌，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Bridge 长大了。Bridge 原来那时候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他非常的可爱，但是这首歌曲你可以听到好广阔的内容，就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因为是 Bridge 用重庆方言写的一首很深情的歌。在这首歌当中，他敬至亲，敬爱人，敬兄弟和事业，也敬自己。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完整的一个情感宇宙，就是尤其是在歌曲高潮部分吧，酒杯转向自身的时候，你感觉他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对话和肯定，就是敬我自己，时刻保持自信，时刻保持自省。敬我自己是靠死拼不得，是依靠，不是依靠装饰品。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叙事，你会觉得说嗯，真的我也要在就五一假期过后敬一下我自己，然后说兄弟你辛苦了，姐妹你真的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五月好好的开始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哎，这样的感觉也真的是挺好的。我们就在今天的时候来听听看吧，来，我敬你，来自于 Bridge 布瑞吉。
1: 哎，大家把酒杯都端起，来，我敬你。

0: 是我自己，也是我的祝酒歌，话都在里头了，你们随意，我干了，来我敬你。
1: 哇哦，特别带感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这两首歌加进自己的歌单。这首歌《来我敬你》来自 Bridge 布瑞吉。听完这两首啊，就是刚好有点治愈此刻的节后心境，不必抗拒收心，不必焦虑，也不用害怕路上风雨。人生本来就是一边经历一边成长嘛，就是顺着自己节奏啊，宽慰自己，相信自己，松弛一点。OK， 12:26了，这是今天尚华在非常松弛的陪伴你的乐享派啊。今天呢是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复工的第一天。也问句大家，你的人到工位了，心回来没有？嘿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有关于你靠什么低成本快乐回血续命。等会儿我会给大家一些数据啊，你就可以懂了，就是这个话题今天是真的可以聊啊。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可以先用歌曲来陪伴和放松身心。 Harry Styles 带来这首 Matilda。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伴

12:32，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Play FM 89.7乐享派，12点到2点有上华来陪你。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聊啊，就是节后上班学习，真的大家哪有不疯啊？5月6号复工日，今天你靠什么低成本快乐来回血续命呢？我发现真的，我这么一说，大家留言还真有点疯。你比如说烟囱里容哈，他就回复我说，哎呀，今天我靠的是499一只的帝王蟹。你中午吃到了吗？太好笑了。然后南京黄老四留言说，哎，没办法了，只能靠信念，还有呢江苏广播的节目陪伴我了。太好笑啊。真的你们好逗啊。然后呢漏网的河豚他说，嗨，我只能靠这个了，就是放假的回忆来低成本回个血。更多的朋友啊，你们也可以来聊聊看，就真的啊，今天你们是靠什么来低成本回血续命呢？什么样的快乐支撑着你们？今天呢，5月6号，然后你知道吗，智联招聘有一个数据统计说，有72%的年轻人其实都有节后复工的焦虑，有53%的人还在慢慢的第一天调整状态，说白了就是呢身体在上班。

灵魂还在大度假，大脑开机会有点卡顿，多巴胺呢会有点不稳定的断崖式的下跌，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假期戒断反应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吧，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应该是会有一些人也会给自己去做小小的调整。你看，像2026青年情绪消费报告就说，现在年轻人他不硬扛了，就与其这么拼命内卷，还不如说自己的一个小动作，不费力气的一个小习惯，让自己慢慢调整情绪，把一模一件清理。就比如说工位上在今天放一束5块钱的小菊花啊，小雏菊，还有午休的时间闭眼听3首快乐的歌，还有呢平时不太喝奶茶的下楼买一杯啊。另外呢，中午虽然是30度天有点热，但是去20分钟公园里街心花园里吹个风，甚至只是偷偷在抽屉里捏一会儿解压玩具，然后你就发现自己的情绪好很多。所以今天我们在和大家聊的这个超有共鸣的话题，就是复工第一天你有哪些低成本快乐回血小妙招，轻回血小妙招。也不是说一定要叛逆摸鱼吧，就是那些悄悄治愈自己让你一秒回魂的小仪式，你是整理工位也好，还是换一首本命 BGM 也罢，午间散步啊，给自己带一些小零食啊，买一点巧克力呀、啊，对吧？然后呢，或者说平时午休打乱一下啊，平时午休睡觉的啊，今天来听听上华的节目，这个都算。希望今天的你真的有不错的状态啊！我们来听这首 Gala 乐队带来的《新生》。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奈斯研究所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是你们的腿型救星穿搭侦探上华。今天我们不聊科学，我们聊点每天都在穿却有可能会悄悄坑你的鞋。对，今天我们研究就是鞋啊，就是因为现在换季了，你看今天30度，我在这两天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女孩已经穿凉鞋了啊，就是换季了啊。但是呢，大家就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啊，我就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吧。许多的美女们、姐妹们、帅哥们，平时都会有一些小小健身的习惯，都想让自己比如说腿型更好看，但是就是总会纳闷说，我也没少瘦腿，怎么小腿就越练越壮了？真相来了，我告诉你，不是你腿不行，也是你练，也不是你练不勤啊，很有可能是你的鞋在搞事情。我们先来讲三个小腿刺客，你鞋柜里面绝对有，绝对有啊。就是我就问问大家，你家里有没有那种踩屎感软底鞋？这几年可风靡了，近五年大家多多少少，你不管是拖鞋也好，还是出门的鞋子也罢，你总想要有双柔软的鞋。是，它是柔软，但是你可千万也不要被舒服骗了。不是说它越软就越好，因为很多鞋它那个发泡密度太低，底过软，你的脚踩下去完全没有支撑，朋友，走路的时候脚跟会陷进去，然后会导致于什么呢？就是你脚踝不稳啊，你的整个的小腿必须全程用力去帮助你走。一天没关系，两天没关系，那你长时间如果走这种发泡踩屎感软底鞋的话，你的小腿会变粗的啊。冷知识，就是过度的软底就约等于你小腿肌肉被迫去加班，越穿你的小腿越紧绷哦。嗯，除非你天天就是也勤于拉伸啊。第二位，许多女孩子家都有厚底增高鞋，现在好流行的，就是有的是外增高，有的是内增高，反正都是厚底呗，对吧？厚底增高鞋好看，显腿长，无痛增高。你不要说女孩了，男孩子现在都好多。对，我懂啊。但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身高上去了，可是厚底会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底越厚你的脚踝越使不上劲，因为很多的厚底鞋它如果质量不是特别好，它就很重很重，你的重量会使得你的整个的下肢带不动，你需要多力气去带动这个鞋，那么压力全都甩给了小腿上哦。你以为你在走路，其实是小腿肌肉全程是扛着负重训练的。久而久之，你的小腿线条会变僵甚至变壮，视觉上直接短2厘米，因为它变粗壮了。第三位的鞋子刺客是人字拖。哎，现在我收听的这个朋友当中有没有广东地区的兄弟姐妹，就是广东地区的一些朋友，他们是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就是穿人字拖。我们这儿也是，就你下门下楼就是丢个垃圾啊，或者说是走个路，对吧？我不想穿正式的鞋子，我可以穿一个拖鞋，舒服方便，登上就走。但是它有两个坑，首先第一底太薄，第二就是不跟脚，走路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就是脚趾抠鞋，懂不懂？所以就是你小腿的后侧肌肉是全程收紧的，那穿一天人字拖等于你小腿肌肉高强度收缩8小时，越穿越紧绷，越穿你就越有肌肉感。哎，那这个三种鞋其实真的家里好多，但是什么样的鞋才算是腿型友好甚至可以穿瘦呢还不费小腿呢？也有啊，我告诉你，第一名，支撑感适中的平底小白鞋，底不能太薄啊，休闲板鞋，就是这种类型的鞋，因为它有回弹，不塌陷，走路稳，脚跟不带长，越走越轻松。第二名就是你可以有底，但是你不能那种又重又笨的那种，就是3到5公分的小粗跟 或者是方跟鞋。首先第一就是你的后跟不要太高，第二不要选细高跟哦。姐妹们，是稳、重心正、走路不踮脚的那种跟是最好的，它会自然的提拉你下肢的线条，拉长腿部的肌肉，然后小腿是完全不费劲、不代偿。第三名就是带后跟包裹，有足够足弓支撑的凉拖鞋，你不要穿那个无支撑人字拖，要选包后跟有弧度、不塌底。走路呢，你觉得轻轻松松，你的脚趾不费力啊，不用拽着它。总结一下，太软的不要穿，太厚的少穿，太敷衍的人字拖能不穿就不穿啊。这里是 Nice 研究所，下一期看看再给大家研究一些什么坑，让你不掉坑里。我们来听这首《行由我定》，拜拜。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在广告间隙看着窗外蓝色的天空，啊，这种 baby 蓝真的很漂亮。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在户外的话，也会觉得今天是真的挺热的。昨天立夏了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立蛋呢，啃啃瓜呀。然后呢有一种初夏渐近的感觉。今天确实晴到多云啊，夜里多云转阴，东南风4到5级，而今天最高温度会达到30至31度。所以就是今天如果是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辛苦了，记得要多补水。还有呢，明天是会有阵雨或雷雨的一天，东北风4到5级，所以呢会稍清凉一些。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会回落到25、26度的样子。5月8号全是多云到晴，哎，又变成多云到晴的天，12到25度的区间。就这几天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种初夏的感觉。这一时间听到的好歌，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派，然后来到我们的空中客厅。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12点到2点都在89.7电波这头陪伴大家。你可以通过电台收听，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然后来在手机那段收听，或

或者是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然你还可以来看节目。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正在视频直播中，大家可以来完美的享用这两个小时的好音乐，还有上华的陪伴啊。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有和大家在聊天，说的呢就是五月六号复工日，今天你靠什么低成本快乐回血续命呢？黄俊飞留言说，我五一啊走了一趟马鞍山，我还特地去品尝了一下当地的老卤面，但是总觉得没有那个我们这儿面那么味儿正，可能偏咸。说对，就是马鞍山应该是偏咸口一点吧，对吧？苏南的话差不多可能还会有点甜的感觉，所以就是味道是不一样。还有呢，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在说今天天挺热的，挺热的，然后呢一杯冰美式回血，说哎，对，我就知道有人会提到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两天已经可以开始喝一些加少许冰块的美式，亦或拿铁都还是挺爽的。所以就是如果在午后你觉得昏昏沉沉，不妨可以听歌然后加一杯咖啡，这感觉还是非常酷的。谭健次 Get to it。

0: 真的也是在渐渐回血。这个真不是矫情，不是假装，不是哄你。因为我是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主持人，一个音乐 DJ， 直播的时候你很快乐，然后呢可以和大家聊天，然后和大家一起听歌。午休听歌本来就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对吧？所以你把自己放进去，其实真的是有一种很快乐的分享感，所以这个是能治愈我的。我每天我都觉得我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是能得到治愈的，我很幸福啊。当然了，就是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你也不需要着急说，哎，我第一天我今天就要满血复活。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啊，你得允许自己有个一到三天的缓冲期，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对，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也没有办法有那个缓冲期自己去安排。在我印象当中我是这样，就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能让我有这个一个长假之后第一天上班能有一些小的时间的话，我真的会在午休的时候呢跑出去一下，比如说在附近的街心公园去走一走，或者说买一个好吃的，就是不吃食堂啊，就是不吃工作餐，你去找一些附近的没有吃过的小馆去吃点好吃的是可以的。就是你给自己温柔一点，松弛一点，用小小的这种快乐慢慢把状态找回来。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也是一个五一还是十一，然后忙完音乐节之后其实很快就上班了。然后我们做主持人，我们不像其他的就是企划岗位，其实我们你知道吗，就今天我的很多的兄弟姐妹今天都还没来上班，因为做 Mino 音乐节之后我们领导会给他们一到两天的调休，但是主持人不行，就是你得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你就得来上班直播呀，对吧？所以呢，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是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有上楼，我直接给自己买了一张电影票，然后去一个人看了一场电影，就是那个是你在节假日里面你没有找着时间去看的一个电影，我又特想一个人去看，所以就去了。而且很幸运的发现那天因为是工作日，结果下午的那场就是我一个人包场。你感觉很酷很爽，所以就这种感觉真的是能治愈你很久。我觉得还有一些零成本的妙招的参考，你比如说你开窗，你看窗外的景色，看个五分钟，或者说是自己带一个瑜伽垫，你摆在工位啊，或者说什么地方拉伸十分钟。还有呢，就是就像今天谁讲的，说我是靠那个五一假期的回忆来恢复血槽的，就是你假期翻假期的照片，然后把它做一个小的这个 vlog 之类的，或者你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这都是零成本类，或者是低成本类也可以，比如说你到附近的花店去买一把小小的鲜花，不需要太贵，可能是小雏菊之类的，二十来块钱搞定的那种，或者呢小超市里面买一个9.9的香薰，拿一杯奶茶，弄一个解压小玩具，亦或你可以给自己一些工位的仪式感吧，整理一下桌面啊，擦擦桌子，换换桌布，摆摆小绿植，贴贴可爱的小贴纸，这些都会给你转换心情。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安排今天复工的一个状态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小单元温柔岁岁长。
1: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2: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 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

有节奏感的一首 Get to it， 来自谭健次。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我是觉得大家会有不同的这种想法吧。比如我的话，如果你这样问我的话，我觉得我2小时的直播我

0: Yo.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1:21，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善华，欢迎翻一翻今天的生活灵感部。今天很想和兄弟姐妹们真的分享一个超治愈的生活小灵感，也是小真相吧。许多人会觉得说，我节后啊，一旦想到5月的工作计划，我头都要炸开了。今天又是忙忙叨叨的开始，然后手忙脚乱的开工，所以觉得很烦。其实真的啊，就是每天大家不需要有那么多给自己压力，真的只坚持做好3件小事，你就已经能把日子过成别人羡慕的诗一般的生活了。在自己的工作之余，你把日子不要排得满满当当，也不用事事逼自己很完美，但是有3件小事你可以去固定的，比如说一件重要的，一件热爱的，一件健康的事，就是这3件啊。就是你每天如果说能坚持下来，你真的会发现这已经是普通人能拥有最舒服最高级的一个生活状态。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件，就是你每天给自己安排做一件重要的事。我们不用什么都抓，你先给自己定好生活主线就够了。想搞钱搞事业，那你就专心搞事业，每天都不要落啊，持续精进。想要提升自己，那就安心读书成长。只想安稳度日，那就好好享受生活，认真养生。就生活本来就有轻重缓急，你不用事事都纠结，每天把当下最要紧的一件事去踏踏实实的完成，你就已经赢过很多人了，你就已经很认真对待自己了。然后第二件呢，就是留一件给自己的爱好小事。讲真，我是觉得成年人的精神底气全靠爱好撑着，生活总有糟心事，不如意的时候，哪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然后爱好就是我们的情绪避风港，你没事儿爬爬山，翻翻书，养养花，哪怕只是安安静静喝一杯喜欢的咖啡，深夜拿铁，对吧？真的，你不需要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就可以治愈你，滋养你的小爱好，这就是治愈生活最好的良药。最后呢，第三件就是坚持一件健康的小事儿。当然，你不需要逼自己像那个专业的健身达人一样高强度自律，不需要那样刻意去内卷。你早睡一会儿，或者说好好吃饭，偶尔去动一动。散个步，去爬爬山，你随意安排其中的一件，就能抚平一大半你一天当中的坏情绪。真的，我觉得人越长大越会懂一个道理吧，就是很多都是很多事情。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我觉得胡彦斌真的是一个音乐的魔法师，就像这首歌被他改编的，本来名字可能听着还有点沉重，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可是他里面那个铜管乐的一个运用，一下子就把这个气氛调得非常的舒适。而马上呢，就是午后给你加油充电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我要

0: Yes, I am.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最近啊，大家上了班复工以后，有没有觉得忙到起飞？哎呀，睡眠也不太好啊，感觉女生啊，来到换季的时候，脸又黄又垮啊。不要让这个熬夜机拖了后腿，保养工作要做到位。给大家来福利推荐，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娇韵诗，娇韵诗来购买哦。这首歌刘思涵、郁可唯《知难而退》。

0: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6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外套哦。然后重点提醒，明天开始南京市就会多云转阴，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温度25到26度。温馨提示，今天抓紧晾晒出游，明天有可能有雨水大风来袭哦。王菲菲 too busy。

0: 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五月天的歌曲，不管什么时候听到他们的歌，都觉得生命充满了希望，生活又拥有了动力。不管是季节的变迁，还是五一假期以后好像还在调整当中的低潮情绪，我刚刚还看到一个热搜特别好玩，说为什么五月一号到五号你会觉得这五天好像合并一下咻的一下就过去了，太短太快，但是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四天就让你知道，哇，四天有多么的漫长。而且呢，在立夏以后我们要各种调整嘛，比如说调整我们的午休，调整我们要有凉爽的环境，要调整我们合理的补水，还要调整我们的饮食，多吃绿豆、苦瓜、香蕉、全谷物类的一些制品，然后要避免空腹喝大量的饮料，千万尤其是孩子，作息也要规律哦，晚上十点就赶紧睡觉吧，避免睡前玩手机、各种电子设备，营造黑暗安静的睡眠环境。如果你的困乏持续两周都没有解决，还伴随这个季节变换的头痛啊、心悸啊、体重的一个增加呀、等等，我们要及时的就医排查一下，是不是我们贫血了，是不是我们甲状腺的功能异常了，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这首歌李斯丹妮和樱桃少女303顺着风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这是两首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听到了这首歌《遗忘俱乐部》，《遗忘俱乐部》里面的主唱就是刘星，刘星曾经那个快乐女生刘星。后来其实我们也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看到了她的酷飒啊，然后她跟她的乐队一起带来的这首 Live 版的 Crazy， 而之前呢就是非常非常温柔的，尤其是做了妻子和妈妈以后，江美琪温柔的改变，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温柔的改变，也是他的亦师亦友的好朋友姚若龙老师作词的，然后以那种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亲子关系当中的成长和包容，也强调了不是妥协而是了解的这种情感升华。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越长大越为自己的理想追逐，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留在夜幕，就你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所以呢你的伴侣啊你的家人啊，在你追梦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你的支持，这种温柔的转变，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体谅，非常引发人到中年的共鸣啊。

0: 关系。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在五一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啊，我终于是两个人了现在哎，真给我累够呛。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带你听到的是刘空
2: 紧箍咒患之痛
1: 痛啊。

0: 去玩的话，甚至包括任何国家法定那种小长假出去玩，都会让我觉得很疲惫。那虽然对于很多都市人来讲，说自己身上可能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时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所以好不容易有了长假的时间，那还不得抓紧出去玩。但是有一说一啊，我觉得五一假期，这无论是酒店还是这个机票，都贵得让我觉得很离谱，让我真的无力承受。而且去哪儿人都很多，就我就觉得我真的遭不住这个事情。
1: 是，除非你真的是那种叫什么旅游规划大师，你真的能反向的找到一个
0: 小众景点吗？
1: 既是外地，然后又能那种，我觉得可能只有那种地方吧，非直达的地方应该可以，就是不是那种，
0: 就是说你到你飞机飞过去，飞机飞过去以后，你还得坐各种长途大巴车，或者说甚至说打车，然后去到那些什么乡下村子里还未开发那种地方。
1: 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大家不都喜欢讲潮汕潮汕吗？一般大家就去什么汕头、汕尾什么地方。你听过有个地方叫揭阳吗？
0: 揭阳，
1: 揭开你的红头巾。
0: 我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去过。
1: 对，我这意思就是说，可能得找这种地方人才少一点。
0: 你现在说出去了，那人就后面就慢慢多了。
1: 那我没有这影响力啊，说真的。就比如说你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肯定是人满为患，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乌鲁木齐周边的哪个小地方，它可能人会少一点，有可能吗？
0: 乌鲁木齐周边的话，我感觉其实乌鲁木齐本身是一个旅游城市，你如果去周边玩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你最多就是说，在乌鲁木齐去南山上面，然后
1: 去我们同事那个武汉那儿呢，去
0: 克拉玛依啊，
1: 克拉玛依。
0: 哎，你不要小看克拉玛依哦，克拉玛依人很多的，
1: 就是也是个旅游城市。
0: 就是你比如说你从新疆要转着玩的话，你比如你要去东边去玩的话啊，你克拉玛依是必须要经过的，
1: 必去的是吧？
0: 对，而且
1: 克拉玛依，
0: 对，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1: 明白？
0: 而且那边的小吃也很多。
1: 得，那现在到底应该去哪儿呢？想想看啊，那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你这个五一假期是怎么度过的？你这五天五一假期你是家里蹲还是怎么？你也可以说说看，你有没有算你自己放假花了多少钱？因为我看还有个数据，就是宅家过节的人啊，说网上调查平均人均花费400到1000元，比出游省下的钱多多去了。就你正常出游的话，你不管去哪儿，你一趟几千块钱肯定要花的。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不如去洗澡，洗浴中心泡一泡，几百块钱的门票还能免费吃自助。
1: 对，你这个假期我觉得过得最爽的点就是你连网吧钱都省。
0: 哎，对，我可能最多就是花了30多块钱那个场地费踢了一次足球，我踢完足球就去打游戏了。
1: 对，
0: 我爽，
1: 30多，而且是人多啊，大家把那个场地费一摊就很爽。哎呀，真是你这个假期过得比我滋润多了。我们来听啊，一小情歌 Draw and Guess， 来自咖喱啊 Froggy 还有黄建伟，你画我猜。我觉得

0: OK， 这首歌叫《你画我猜》啊，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大家好啊，
0: 基友大家好，好久没听到这句话了，基友们啊，
1: 音乐一出来
0: 对，
1: 不正经了，
0: 对对对，这个多正经啊，这个是很跳脱的这个音乐。
1: 行，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你的啊官方数据，看看你的最新的官方数据说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2亿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所以我就跟你说，这次游客厉害吧，全国国内啊，这旅游出游人次来到了3.2亿人次。
1: 天哪！
0: 对，然后全国营业性的演出啊，包含咱的这咪豆音乐节3.44万场啊，票房20.84亿元，同比也是增长了37.17%啊，不增长的票房啊，不是增长的票房是37.17%啊。然后这个外卖平台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了近40%。那我刚刚就说了嘛，我就不禁感叹，我说能选择淡季假期，就像我们这种
1: 啊，
0: 我跟你说，它其实应该是算进工资里面的。
1: 怎么讲？
0: 你刚刚不都说了吗？说真的，你认为能在五一出行的，这正儿八经副歌出行是吧？对啊，副歌出行，有一些可能。有些中年的朋友或者哥哥姐姐比我们大个几岁10岁的，他们说，哎，我都没得办法，哎，我小孩要上学，要带他出去玩。
1: 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0: 那你们真是富哥富姐。
1: 对，所以说，我对于我个人来说，你让我就是法定节假日出去，他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说我特别有钱，我最终成为了富哥，我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学会做那些详细的旅游攻略了，我可以找到一些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小众的景点。
0: 这不是问题，你如果说你满足第一点，你吃一个馒头扔一个，你要达到这种程度。
1: 什么？我从来不浪费粮食。
0: 我就跟你说，你要富到这种程度，第二点根本就没有问题。你不仅可以高聘请我来帮你做，我肯定做得很好。如果你觉得我做得不好，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报酬甩在我脸上。
1: 那所以说
0: 你说小凯，你做的真是垃圾啊！你做的是什么垃圾这样？然后我就马上帮你找15个J人帮你去把这个东西完善，
1: 哦，行，
0: 做得漂漂亮亮。
1: 行，你做生意做到我头上来了，那你祝我赶快能够成为富哥吧。
0: 对啊，就是怎么讲呢？我是觉得能够自由的选择淡季出去旅行，真的是不亚于发真金白银的福利。真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就是主要是你刚才还不讲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你如果就是我现在不是经济条件一般啊，一般非常一般，
0: 我也是，
1: 那对吧？你让我学会去做个攻略，我又是一个爱。

0: NFP， 这很显然我真的做不到，我也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些很小众的景点。
1: 可是人家讲说不应该是兜里越扁才做攻略做的越细嘛，说明你还是有钱，我跟你讲
2: 什么呀，
1: 你还有钱。而且我跟你说，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已经退休或者说你有不少的这种可以自由选择假期的朋友，你却选择不怎么出去玩，我说句实话，你真的不知道你浪费了什么你真的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假期给用上。就是正常的一些机票跟酒店，你是想象不到它淡季跟旺季有多大的差距，真的很贵很贵。包括南京我也看，100多块钱的酒店，就家附近你随便点个来看一下，你就知道它能到400-500块钱。
0: 天哪，
1: 是啊，就江陵那边的酒店，
0: 江陵的酒店都400-500
1: 啊，有哎，就是在地铁站旁边就贵。
0: 那我住丽水，
1: 住丽水，
0: 丽水，
1: 你住丽水，你哪块？你住丽水，你也抢不到，丽水全是看徐明浩的，你能抢到？
0: 那我比如想去丽水玩，我专门避开那两天，我感觉酒店价格会降下来。
1: 不应该避开，你应该拥抱那两天，应该在五一节还有这个国庆假期，持续锁定我们的。天生丽水自然无响咪豆音乐节，
0: 我还能再干10天，
1: 下次就是第16届咪豆音乐节，大家一定要锁定，必须要来，
0: 行，
1: 两天都看OK 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说说看你的五一假期是怎么过去的啊。然后我看到依依说啊，我在家里蹲，就在家里蹲，跟你一样，说最远的一天是早晨去了桥北吃早饭，车程单程30分钟。
0: 你能单程30分钟去趟桥北去吃早饭，我觉得这也挺厉害的。
1: 应该蛮堵的吧，桥北。
0: 对，因为过江吧，过江就很堵，那边有隧道。
1: 对，它是那个高架，我每一次去桥北的时候，我都会感觉那一段稍微会有一点堵，往返都会有一些。
0: 其实桥北我经常去，因为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学校不是在那个草场门那边吗？后面从学校后门坐公交车去桥北也比较方便，很快就到了。
1: 哦，
0: 走那个大桥
1: 是吧？我是因为我去找过大学同学，大家可以继续说说看你的假期这五天你是怎么过的。我们今天节目话题很明显啊，也是设置的比较
0: 能让大家有话讲，
1: 就是放水啊，就不知道能跟大家聊什么。第一天回来蛮尴尬的，就是这来自 Chris Brown 的歌曲，明显是的 ，Obvious。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9: 你人在哪里？
10: 就有时候我给他们发微信，他们都不回我的。
9: 哦呀，怪不得，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挺幸福，我实名羡慕你，我真羡慕你。我觉得如果我老了之后，我肯定是要到处去走走看看玩一玩，旅行的那种。
10: 然后捡起你的爱好，
9: 对，
10: 拿上你的相机。
9: 对，但我不打鸟，我就喜欢拍一些人文，包括风景。因为你打鸟，你拿一个巨炮在身上，那除了能彰显你颇有家资之外，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好吧？但这个如果说有喜欢打鸟的朋友听到我讲这个，你也不要太生气，我们是为了节目效果，而且就是我拍这人文的话，其实是我没有钱买你们的装备，我在这给你们道歉。OK， 然后我觉得旅游和固定的去跳舞，比如说去广场上面、
10: 公园，
9: 对，什么交际舞，你对我来说，后者实在是太没有吸引力了。
10: 抱着老太太还没有吸引力、
9: 没有任何吸引，就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给我的吸引力了。
10: 哦，
9: 对，你会觉得想吗？就是
10: 我不想，我觉得我老了以后还是可能会打游戏的，
9: 因为我就对，像你打游戏也好，或者我旅游也好，因为我们这一代感觉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而且像我们这个主持人的工作，它属于几点一线的那种，
10: 是，
9: 其实跟上课学生差不多，他就会压抑住你本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想往外走，你没有这个假期，你没有这个时间和财力，
10: 对，有时候你就是有时候我们请假的话，比如说节目没人做了，你如果还得找别人代班，就会有点不好意思，
9: 对，不好意思，别人就说你有假就休呗，怎么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确实很小众，就是你这个假你要不就是得有人专门帮你顶着，要么你就不做节目或者怎么怎么样，
10: 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公司上班的小众哥，
9: 是真的很小众，他这个都没有分类你知道吧，他没有一个分类，他属于是一种真的是小众中的小众，其实我们本来就很小众，我们不用再去寻找什么小众爱好，我们自己就很小众。OK， 我们接下来听这个歌啊，来自于佳韵的《我想》啊，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你的五一假期怎么过的，或者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有没有算这个五一假期你是省钱来着花钱了，大概花了得有多少钱呢？也可以来交流交流。我想

0: 不是都去 Korea 吗、嗯、但是有一些东西他在中国也能做，而且技术不比 Korea 差，价格他也觉得划算。还有一个就是打那个瘦瘦针，
1: 哦，瘦脸针是吧？
0: 对，瘦瘦针不是瘦脸，是就丝美之类的东西。哦哦哦哦哦，他说那个价格跟在国外比就是有十倍的差价，或者五到八倍的差价。他们就那几个大胃袋进来就往肚上扎一针。
1: 哦，就是那个埋线是吧？就是
0: 打那种东西，就往肚上扎一针。
1: 我之前听说过有那个中医埋线，嗯、然后可以塑身还是怎么着的？
0: 那种我们不清楚，不知道啊。然后我们也不提倡，我们都一直提倡大家去运动、科学瘦身。
1: 对，
0: 只是说有讨论这种现象，确实有不少的外国游客他用这个144的这个免签来这边玩，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 TikTok 上面有不少的这个老外，他现在玩中国已经玩成中国通，他很懂。
1: 我爱吃北京烤鸭，我爱吃臭豆腐，
0: 对，
1: 我爱中国，
0: 对，抖之不咬，抖之不咬，然后抖之僵犬yes 抖之不咬，对，就是那种特别好玩。哎，如果说我们这个把脑洞撑开不是打开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外国游客，你会选择去哪个中国城市玩呢？
1: 我
0: 就觉得甚至可以开个话题，
1: 如果我是个外国人，我一定会去乌鲁木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乌鲁木齐是全亚洲的中心，全亚洲的地理位置的中心，
0: 中亚最大城市。
1: 对，就中亚第一大城市就是我们乌鲁木齐，
0: 离海最远的一线城市。
1: 是的，而且我们那还有就是那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不比咱们撒哈拉差。
0: 哦，那是，那
1: 真够热的。对啊，你去南疆玩一玩。我如果是一个外国人的话，我既想感受中国文化，我又想感受一些那种中亚地区的那种阿拉伯地区的那种文化，那我觉得新疆绝对是我的首选。而且我跟你说，那些外国人啊，你去了北疆以后啊，你看的那个树啊，那些丛林，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他想到家乡的欧洲人，
0: 而且不会说吃不习惯东西，
1: 对，都是肉嘛，
0: 肉啊，都啊都能吃，而且他还有很多的那种手工艺品啊，包括还有那种怎么说呢，新疆独特的那种
1: 是
0: 各种可以带回去的东西，还真蛮不错的。
1: 对，而且如果是外国人的话，你去你们家广东那边也不错，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中国的早茶早餐。我第一次可能让他感受一下早餐能有吃的多么丰盛。
0: 这个确实是，他们如果要去的话，一定得有人引路才行。我发现他们正常去啊，就不一定能吃得对。而且我们那儿啊，就如果说你真的要吃的话，如果你是外国人，我在广州有这个African style， 真的让你这个如来啊，就是你来了就跟回了家一样，正儿八经。我跟你说，那条街你要感兴趣，你回头去广州，你要去朝圣，我指给你看，那边路牌全部都不是中文的。
1: 怎样没那么了？哎 ，Welcome to Africa。
0: 对，全是姆巴顿，咚哒咚咚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咚，全部都是这种感觉。然后他们那边还有专门的，就广州那边还有俄罗斯街，
1: 啊，
0: 也是路牌全部都变，就是特别，但是那个程度没有这个 African 的那个这么高。 African 的那个非常 African， 就你进去之后有一种来了都是客的感觉。不是误闯天涯，就是你给我一个老广进去感觉我是客人。Okay, be my guest。
1: 而且那边不是还有很多那个我之前在抖音里面刷到了，还有一些印度人在做生意的，
0: 哎呦，
1: 从小长大，
0: 对，有超级多，而且也有他们固定的那种他们的 hood， 就是 masala， 就是真也是一样，
1: 对，
0: 就来了都是钱。
1: 而且就是不管是印度人还是所谓的那种非洲人，他们讲的都是一口很标准的广东话，这个就很
0: 那没有都很标准，没有都很标准，还是会有一点听不清楚。你可以跟他们讲英语，但如果说你有点法语底子的话，我觉得你听他们讲英语，你应该会更加容易听懂。他容易就是让你就很片面的，
1: 就是买东西都用法郎是吗？
0: 不，就是他说一些单词你能听得懂，但是他突然绕到一些单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好像来到
1: Bonjour，Bonjour
0: 啊，对，哦，香榭丽舍，这他有一种那种。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关于这个假期这一块我觉得是不是还得跟大家聊点，但我也不知道聊点什么了。就是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吧，就是今天是2026年5月6号，然后呢，这个周六是9号，
1: 要补班，
0: 对，是要补班要调休的，大家。

我可以，我不行，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0: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1: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1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摩登派。
1: 五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下班路上，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这里是摩登派，我是杭城。好，问候到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五天假期结束之后，今天的上班心情应该不会那么美好，所以下班路上呢，我们用好音乐继续陪大家一起回家。而且往往都是这样子，经历过愉快假期之后，就更是有一颗撒不住的心，你懂吗？很想出去撒野，你根本没法关注我，所以我们只能等待下一个假期。一个月之后，大概有40天之后吧，我们会迎来端午节的假期，总是有点盼头，对吧？那今天既然上班了，也劳累了，我们在下班的时候，第一首歌，把我们的心思可以放飞一下吧。金志文、徐佳莹，远走高飞。

0: 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今天是周三，在周三呢，摩登派安排的单元叫悦人先悦己、哦、今天这个很有意思啊，你一定要来好好的学习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豆包型人格。你说豆包是我用的那个 AI 吗？没错，就是它。自从年轻人把 AI 用成自己的左膀右臂之后，大家给 AI 们都开始排鄙视链了，说这个 GPT 不偷懒，爱干活，唯一的缺点就是要钱，给一个夯爆了。 DeepSeek 专业但说话油腻，只能排一个 NPC。 而鄙视链最底端的是豆包，主打一个蠢萌，但是他真诚啊，笨拙并且努力。可谁能想到呢，豆包在做 AI 方面拉完了，但是在做人方面却夯爆了。所以最近豆包型人格横空出世，成为打工人公认的最不内耗的顶配人设。来，我们先做一个名词解释，什么叫做豆包型人格。豆包型人格的精髓就是只有情绪没有价值，不争不抢不气不恼，活儿干差不多就行，气生得越少越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豆包型人格可能是让自己保持平静的好心态非常好的一种性格属性。很多打工人刚开始用豆包的时候还把它当一个正经工具，对吧，妄想让它给自己狠狠打工，直到后来才发现豆包多不中用啊。他懂的事儿就说几句，不懂的事儿瞎糊弄，被发现了就嬉皮笑脸道个歉，而且每次态度都极其真诚，然后下次再犯。人们在对豆包无可奈何同时，恍然发现这种豆包型同事才是职场上最难拿捏的顶配人格。因为豆包型人格主打一个毫不内耗自己，只内耗他人，他不会对任何人的观点加以评判，你说啥他都顺着你说，你一质疑他，他恍然大悟的道歉，好像真的很抱歉一样。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啊，你是不是豆包型人格呢？来听歌，蛋壳马思唯，天注定。

习惯我总是在高处，再习惯我总是在超速 Flash like fast like 我总是在跑步，能跟我拥有默契的总是在少数，期待见面我总是在倒数，想了解他的一切总是在

目下写的每处防备，我不需要布防，你是幸运女神，为我赶走所有的不祥。你甘愿让我主宰，看着我的脸上挂着一种得逞的坏，绅士中带点无赖，谁说男人的花期一定折损的快，要把灯光调暗，你的身材妙曼，我接受挑战，吃下糖衣炮弹，穿过摇曳的酒杯，微醺的红晕，被酒浸润的夜色，我一饮而尽。

0: 果你最近工作特别忙，天天熬夜加班的话，你的脸色一定是又黄又垮。但是这个时候保养真的不能落下啊！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就要推荐给你的是一个硬货，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什么的皮肤照样是软嫩透亮。调到大水滴的标志上，如果是油皮肤质调到小水滴标志上，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真的非常贴心。官方旗舰店一瓶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多块钱，买一瓶多心疼啊！今天呢，我们破价宠粉，正装50毫升拍一发二，只要599元，599是两瓶大正装啊！这种价格全网都没得比的。如果你没有体验过娇韵诗，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植物的萃取精华超安全，用它不会错，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这种福利各位一定要冲，599两瓶50毫升的大正装娇韵诗双萃精华。快第一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给我们的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娇韵诗三个字。第一步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第二步回复娇韵诗三个字，赶快来抢购吧。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8: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继续回到摩登派，就在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下班的路上，我是航程。今天我们周三单元悦人先悦己，我们一起学习做一个豆包型人格呗。其实啊，大家对豆包觉得他无可奈何的同时呢，也发现豆包型人格就是职场上最难拿捏的顶配型人格。我也说了，什么叫豆包型人格，他们主打一个毫不内耗自己，只外耗他人，他们不会对任何事情加以评价，你说什么他就顺着你说，你一质疑他，他就恍然大悟的道歉，就好像真的很抱歉一样。所以有人讲了，豆包有自己的做人方法论，极其匹配职场，他把半永久的嬉皮笑脸焊在脸上，你不问他不说，你一问他惊讶，你生气他道歉，下一次他再犯。曾经年轻人还会为 DeepSeek 变得油腻的爹味儿感到失望无助，仿佛被一个最信任的好朋友背刺。但是当豆包变得油滑糊弄时，年轻人却主打一个宠溺，因为打不过就加入嘛。所以我们才说豆包型人

歌的精髓是只有情绪没有价值，不争不抢，不气不恼，活儿干差不多就行，气生得越少越好。那你可能会问，豆包型人格为啥从不内耗呢？过去啊，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受点委屈，大概率都不会硬刚，而是默默地忍下来，硬生生把自己逼成讨好型人格，结果豆包型人格直接杀死了比赛。因为豆包

年轻人试图让自己学习豆包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不重要的事情先瞎糊弄，被发现再说。所以他们讲，以前开会我都聚精会神做会议纪要，结果把自己累得够呛，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愣神，被发现就来一句，哎呦不好意思，昨天我睡太晚了，其实不就是混过去了吗？所以别太认真，别太生气。来听苏运莹的歌《生气之歌》。

荐给头发换新护理的好东西，张华的汉草三款口碑好物，让你染护防脱一步到位。来，我们先说防脱这个事儿啊，因为头发太重要了，张华的汉草防脱固发精华液就是防脱养发根，能改善掉发和发量少的问题。为什么好？因为张华是正经的持证防脱，多肽加上咖啡因加上侧柏叶植萃配方，给发根补足营养，从根源减少掉发，温和低刺激，敏感头皮也能用，用着还自带高级的东方香调，洗完之后头发香香的，日常呢防脱护发一瓶能够搞定，轻松养出强韧浓密的这个好头发，大家可以试试看，非常好用，老牌子嘛，日常啊9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摩登派100毫升的大瓶，我们99块钱两瓶啊，抓紧时间。那怎么样可以买到？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就回复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回复摩登派给江苏音乐台，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还有发优惠券。另外呢就是染发，也是张华汉草的卡古染发霜国风款，这个真的颜色很多，根据你的需要，自然黑、棕黑、栗子棕、黑茶四种颜色可以选。它的好处是染发加上护色，就是你换发色遮白发，减少染发的伤害。作为低敏无苯的配方，这款染发是没有重金属的。搭配茶叶、何首乌等五种植萃，还有蚕丝蛋白，叫做染护一体，不伤头发，上色均匀持久，在家就能够染出在理发店在沙龙的质感，而且同样敏感头皮也能安心用，换发色遮白发都合适啊。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划算，两盒只要99，抓紧时间，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三个字，让购物小助理发给你。还有一款是张华汉草的三重蛋白喷雾，这个呀柔顺修护，解决头发毛躁干枯受损的问题，等于给头发做了 SPA 的修护。因为这个喷雾呢能给头发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静电，抚平毛躁，一喷就会顺滑蓬松。发膜则是深层修护受损发丝，让这个干枯打结的头发变得水润亮泽，染烫受损，毛躁炸毛，发质用它，这样一套就能搞定，轻松养出柔顺有光泽的好头发。但你说我不是喷雾吗？哪有发膜？我告诉你没关系啊，我们今天59.9块的一组喷雾，买就送你精华发膜300毫升三瓶哦。所以你说划算不划算？真的很划算，不管是防脱固发，还是换发色，还是修护受损发质，今天的张华三件套，一套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感兴趣的朋友再说一下，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摩登派，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回复关键词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还有任何咨询就问他，优惠券问他要，直接问他，希望你用张华给你自己一头好头发。记住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

0: 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今天摩登派，我们来学习做一个最不内耗的人格，就是豆包型人格。年轻人开始黑化成豆包型人格还真不是临时起意的，一开始打工人也对瞎糊弄的豆包感到无可奈何，经常用豆包做 PPT 的大厂员工就会说，豆包最让人崩溃的是说话特别爱绕弯子，该精简回答的时候一堆废话，该道歉安慰人的时候又开始毒舌。他们说啊，每次经过了几次质疑，他就开始废话连篇，说现在我给你一个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真实、最准确、最可落地、不鸡汤、不空话的方案。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说话还是絮絮叨叨，像是村里老奶奶。或者比如让他做一张图，一个很小的改动都得教半天，一开始我不满意还会真诚的道个歉，后来被质疑多了直接不演了，说本来你也没说让我做一个好看的呀。后来打工人发现，豆包型人格才是这个职场上活得最爽的一群人。豆包型人格的本质其实就是内核极其稳定，别人的评价根本影响不到他，能力范围内能干的咱就好好干，不能干的也先干出来，被骂了就道歉，然后下次该怎么干再说呗。有一些刚入职场打工人就会把自己养成豆包型人格，然后就不会再精神内耗了，因为传统的职场法则就是听话能干不惹事，但这种天选打工人的结果大概率是活越干越多，锅越背越多。但豆包型人格就不一样了，它主打是态度极好，能力一般，嘴巴特甜，这样就会成为职场上那个勤奋但愚蠢的老实人。比如老板布置任务，豆包员工就会说，好的老板，我尽力，但我不保证能做好啊。任务做砸了，豆包员工就会说，对不起老板，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好好干。老板生气了，豆包员工就会半真诚半嬉皮笑脸说，您说的对，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哎呦，我就是脑子不好，马马虎虎。所以你看看这种豆包型人格值得老实人们好好学习学习。许茹芸，老实情歌。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说划算不划算。而且如果你是新朋友，还有优惠券可以直接打折哦，所以大家赶快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回复摩登派，让我们节目的购物小助理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你要哪款给你发哪款，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售后啊，咨询啊，优惠券打折啊，都找他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就可以了。

0: 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周三的悦人先悦己呢，一起学习做一个豆包型人格的人。其实不光在职场当中啊，豆包型人格还是恋爱初期最不容易出错的顶配人设。因为豆包虽然能力不行，但主打的就是真诚和耐心。有一个00后的男生，他跟他的女朋友刚认识的时候，经常被对方调侃为豆包成精。因为每次女朋友问我们吃啥，然后呢自己就会像豆包一样先提几个方案，然后问他要不要去看看我们公司附近有哪些菜系的店。女朋友是反对，他就会回一句我都行，听你的，实在决定不下来我就给一个最终方案，让他听我的就行。虽然这样谈恋爱人机味儿有点重啊，但是提前把所有方案都准备好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嘛。这样的话对方跟你出去也不用带脑子，只要听你安排就可以。但是要真谈上了就别再搞这一套，不然对方还不如直接跟豆包谈对象得了，对吧？省得中间商赚差价。有人说啊，豆包型人格的底层逻辑不是摆烂，而是用一种卑微的姿态把所有的拳头都化成棉花，主打一个情绪稳定，大事不偷懒，抓大放小，该糊弄就糊弄，该靠谱的事儿绝不掉链子。传统打工人被甲方改稿10遍就会炸，豆包人格改到第10遍也绝不玻璃心，改就完事儿了呗。他们会说好嘞，这次我懂了，然后交出一版和第一版大差不差的。你要问他，他就把眼睛瞪大问你啊，不一样吗？我觉得这次更有灵魂啊。一些平时在职场极其内耗的人，自从变身豆包型人格后，就会变身职场当中最不受力的那一类人。有一个在银行从事数据分析的90后，他说跟豆包学了一招很有用的招数，就是敌急我不急，不管懂不懂都拆成3点来讲。先把诚恳态度摆出来，面对领导找茬甩锅就大大方方道歉，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嘴甜一点，工作该上心的上点心，在职场上别人挑不出毛病来了呗。豆包型人格的核心竞争力啊，就是让所有人的情绪都能被化解掉。领导骂不动他，同事甩不了锅给他，甲方找不到发火的理由，因为他态度永远满分，到最后大家反而觉得他真诚。就像你明知道豆包笨，但你每次打开还是不会被他那句对不起呀给逗笑，对不对？来听翠乐团的歌，愿你爱自己像我爱你一样。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我们在摩登派呢和大家说豆包型人格，我们也在和你分享很多的好东西，比方说今天我们的娇韵诗双萃焕活精华，很多朋友都觉得太棒了，对吧？因为女孩子们真的总是被肌肤干敏啊、暗沉啊所困扰，选精华呢又怕刺激又怕添加，想安心养肤有时候真找不到方向。今天推荐给你的娇韵诗双萃精华，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新方案。娇韵诗真的是护肤圈公认的实力派，它到现在应该火了40年了吧，依然是很多小仙女们心里的六边形战士，里面足足含有21种高能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敏感肌的朋友们用着完全没有压力，就连孕期的准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安排你想要的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需求，它通通都能做到。它把水溶性精华以及油溶性精华种在一个瓶子里，黄金配比，真正达到1+1大于2的效果。不管是熬夜加班，还是。

0: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好啦，这是摩登派。今天在悦人先悦己呢，我们说豆包型人格，很多人讲从讨好型人格到

豆包型人格当代年轻人已经黑化了，是这样吗？因为说豆包型人格的流行本质上是年轻人不想再进行情绪劳动了。以前别人觉得啊，高情商就是让别人舒服，现在大家发现让别人舒服的前提是要自己不难受，而豆包型人格就是想通了，我不委屈自己，但我也没有伤害你，我只是不惯着你了。豆包型人格并不是躺平摆烂成为职场老油条，生活里的滚刀肉，而是在合理范围内让自己不那么内耗。因为只有那些经常内耗的人才会想到还能学习豆包的精神状态，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累。那些在职场中如鱼得水，在生活当中横行霸道的人，其实早就在豆包还没出现之前就成为豆包了。而且豆包的行为处事有时还真符合生活的

0: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 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啊，这是来自墨菲定律的今夜莫离开，边听我们待会儿边聊啊。

一首非常休闲的歌曲啊，来自墨菲定律的《今夜莫离开》，回到节目当中来 ，FM 89.7打歌新说派，我是怡爽。哎呀，今天这个复工的第一天啊，回来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已经来到大南京当中来打卡签到了。其实呢，大家跟怡爽一直有一个默契啊，就是每次放假回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大家假期都去哪儿了呢？所以今天的节目话题就是来问问大家，五一小长假5天呢，你去哪玩了？然后旅途当中听了哪些歌曲呢？在车上放了哪些歌曲呢？还有就是你或者去看了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等等其他的音乐现场啊，欢迎大家来到大南京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在路上听的，这是来自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每次听到这首歌感觉都没有很困了啊，就路上提提神儿，非常的好。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我们待会儿边听边聊。

来自阿妹的 Bad Boy 这首歌在蜜豆音乐节现场得以演唱的时候，我还吓了一大跳，你知道吗？我说哎，这首歌居然会唱，哎，我以为阿妹会唱很多的比如说新歌啊，然后包括她排布的一些其他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在抖音上前段时间非常的火，由这个 AI 演唱的重新编曲的一个另外的版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没想到阿妹这次真的把她带上了蜜豆音乐节的舞台，我相信有很多的乐迷都非常喜欢阿妹这首歌的现场啊。那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五一假期你去哪儿了？另外在路上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是哪些歌曲？比较喜欢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自驾的路上听听哪些歌呢？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推荐给大家，而且这个时候听呢也挺合适的，这是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因为这首歌呢就属于日落时分，车窗可以摇下来，然后让外面的风灌进来，那种氛围你懂得，搭配上他有点沙哑的嗓音，吉他扫弦就特别的美啊。这是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打个新生派 Hotline 热时刻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赏。这个板块呢，我们会听到一些音乐的现场啊，因为有些歌呢，录音室版本是精致的，但是 Live 版本才是灵魂啊。今天的第一首 Live 来自那英和肖战在综艺《我们的歌》上合作的《跟着感觉走》，原曲呢是88年苏芮的经典，但是那英和肖战的合作意外的非常的搭，而且肖战在这首歌当中的表现呢，我觉得非常的意外，而且这个。感受到他特别适合这首歌，因为他的嗓音很干净很明亮，两个人一唱一和，就像是自驾路上你跟你最好的朋友，一个负责指路，一个负责唱歌。那这首歌呢就特别适合那种没有目的地开到哪儿算哪儿的短途旅行，自驾旅行，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管他下一个出口是哪儿呢。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肖战的 Live 版本，跟着感觉走。

一首来自那英肖战的 Live 现场，跟着感觉走，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你五一假期去到哪里玩了呢？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这一板块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二首 Live 现场是一个具体的景点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去过啊，叫做月牙湾。这是来自 Tia 袁娅维在歌手的舞台上演唱的这一版《月牙湾》。其实我觉得原唱飞儿乐队就已经非常的好听了，但是 Tia 的版本呢，把沙漠当中的自由，包括月牙泉的画面啊，我觉得唱出了环绕的效果。它的转音就像是在沙丘当中的那个曲线的那个路线啊，丝滑的非常的好听。这首歌如果大家在这个开在西北的那种笔直的，或者是两边是戈壁的公路上放这首歌，你就觉得天地之间只有你和音乐，那种空旷感是城市当中所感受不到的啊。那我们这一时间听到的歌曲来自 Tia 袁娅维《月牙湾》。

这首来自艾若和池秀的合作《洞穴里住着美人》回到节目当中来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这首歌，我觉得它的名字非常的有意思，《洞穴里住着美人》，两位的合作，一个是来自新疆的歌手，一个是来自台湾的歌手，两种完全不同的声线，包括音乐。在这首歌当中就碰撞出了很奇妙的火花啊！我觉得艾热的 flow 呢就特别的像沙漠当中的热风，而池秀的声音就像洞穴当中的回声，两个人融合在一起就有点像在这个荒芜当中寻宝藏的感觉。如果自驾路上身边全是这个山崖呀峡谷的公路，放这首歌你就感觉自己秒变探险家，下一秒就要拐进一个没人的秘境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五一假期你去哪玩了呢？在路上的时候，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哪首歌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就可以了。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心，遗忘俱乐部 Make a Wish。

听起来节奏特别的跟大家有一种联想的感觉，就是走着走着感觉就跑起来的一种推动感啊。如果大家从这个服务区出来重新汇入主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这首歌啊，踩下油门的那一刻来放这首来自鹿晗的1.1。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曲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世界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
15: 红大龙虾，
16: 红大龙虾，
17: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9: This is Play FM.
9: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2: Spotlight。打歌先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黄子弘凡。那这时间我们首先听到的歌曲啊，就是黄子刚刚拿回版权的，这也是在 Middle 音乐节线下得以首唱的新版《清火》。

可以感觉到这首来自黄子弘凡的《清火》对于黄子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当然对于他的粉丝，对于他的乐迷来说也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啊。我还记得黄子在 MINO 音乐节后台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这首歌《清火》承载着自己一路走来的脚印，当然新版《清火》也是新的起点，所以再次唱起的时候收到的温暖是加倍的。多么温暖的一句话，让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到满满的力量啊。当然鸟巢的快乐余温还未散去，黄子呢就带着又一首全新的单曲《万象回响》如约而至了，这也是

是为鸟巢巡演量身打造的新歌，在这次的 Middle 音乐节也可以在这个第一首歌的位置上得以演唱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首歌的节奏啊，包括说这个律动啊，都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世界音乐的感觉，大胆的以世界音乐为基底，然后融合了像古老的调式啊，像神秘的色彩啊，部落的古典啊，野性的律动啊，还有风琴风笛在其中，有一抹异域的风情，让整首歌都充满了辽阔的画面感。我也觉得这也是黄子在 Middle 音乐节把它放在第一位第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跟大家演唱的一个原因。当这首歌我觉得也展现了黄子非常强的基本功，用这个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将一句话奔向那未知的山海，在荒境中独自盛开，追梦的勇气被他唱的是铿锵有力。那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黄子弘凡《万象回响》。

万象回响，来自黄子弘凡的追梦战歌啊。世界音乐的多元融合，搭配上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了奔赴远方的勇气。而熟悉黄子的歌迷们大家都知道，他的舞台魅力呢，不仅藏在单曲当中，还有在音乐综艺的舞台上更是大放异彩。我有一首歌要推荐给大家，这是来自黄子在音乐原计划当中的 Do You， 在节目当中呢也不止放过一遍了，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他在原计划的出圈代表作之一吧，我觉得这首歌呢把黄子的音乐个性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这首歌呢他在其中呢也有很多的设计啊，比如说那个电话铃声有一个对话感，然后这首歌呢很轻快，也有一点点情歌的感觉，所以说呢都特别的跟黄子这个人来说都特别的适配啊，让整首歌呢有了独特的律动感。当然舞台上的他也是在收放自如，在这次的 Middle 音乐节的舞台上也得以演唱啊。来，这个时间我们听到的第三首来自黄子弘凡的歌曲 Do You。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

0: 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
1: 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

0: 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欢迎进入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

0: 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30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
1: 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境，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2: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否还有幸福生活？
1: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2: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积久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默契。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Play One。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开心。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

0: 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走半生，归来时，
1: 归来时，
0: 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0: is Play FM。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三合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岁岁

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他的话外之音。比如他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他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他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他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欢迎去 Joy。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精神，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唤醒美。

0: 单核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的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0: 时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日夜不息的繁华，是因为有着无数个如同齿轮般的生命，在黑暗中精准地咬合运转。他们是午夜开始启程的地铁轨道检修工，是黎明前分拣着成千上万件包裹的物流员，是暴雨中保障通讯线路畅通的抢修队。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光鲜的荣誉榜上，他们的声音也很难穿透喧嚣的互联网，但正是这种近乎沉默的坚韧，这种把最苦最累的活干到极致的执拗，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坚实的底座。匠心在这里褪去了所有浪漫滤镜，呈现出一种粗粝顽强却无比高贵的质感。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是一首唱给平凡甚至泥泞生活的赞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难得的悲悯与厚重，像极了这片土地上最踏实的劳动者。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这句歌词是这个五月最该被听见的告白。当我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当我们在深夜点亮一盏灯，不妨用这首歌致敬那些用汗水与专业默默守护我们生活的无名之辈。
3: 我是这路上

0: 坐在后。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早上的7:01，
1: 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一。
0: 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怎么了？
0: 最近就是这样啊。这个前段时间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吧，就是你在户外你大概吸一口气，或者是我就是会走在楼梯上，或者是那个这个路上，突然就
1: 要不就是梧桐，要不就是柳絮。
0: 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多大的反应，我是那一天在那个户外的网球场，我进去以后，在教练来之前，不是我比如说约的是12点钟的课，然后我11:50几进去，在那儿咳了大概10分钟。我想坏了，今天约室外干嘛呀？
1: 坏。
0: 关键是好笑，就是我平复了以后开始打，教练开始咳。教练打着，等我。
1: 确实比较危险，而且那个东西你防不胜防，你有时候觉得自己戴口罩了，它会从你的眼睛里边进去，都防护好了，然后你回家之后发现自己的头发上、衣服上沾了一个，你照样还是要咳，还是要遭殃。
0: 是，这季节还是要关注一下。但是我更关注的是昨天说要下雨，下雨。
1: 对啊，下哪儿去了？
0: 雨呢？
1: 在哪儿？
0: 为什么太阳这么大？
1: 昨天跟大家说雨量还挺大的，说应该是中到大雨，但今早我一看这个天气，你别说就是下雨了，还有阳光，甚至是天还挺蓝的。
0: 怎么常教练说早上好，阳光哪儿去了？天上吗？你抬头看看。
1: 啊？怎么回事？
0: 雨说是今天有什么白天分散性雷阵雨是吧？
1: 确实分散性的阵雨啊，阵风还挺大的。
0: 对不起，没有雷。
1: 没有雷啊，分散性的阵雨，15到28度，这温度也挺高的。明天是多云到晴，14到26度，后天是晴到多云，12到28度。这不太对呀，也就是说看起来就是今天有雨，然后明后天就又好了，但是它的标题又给我写的是晴热终结，大风降雨要来了。
0: 是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早上的天儿，我下车的时候非常疑惑，因为我还感受了一下户外的温度，昨天本来是说气温也要有回落嘛，然后我穿了一个非常薄的 T 恤，我本来带了个外套在车上也没穿上，觉得还行，所以目前的体感是这样的啊。
1: 我早上是把这个手伸到了窗外，就是把窗打开的时候感受了一下，我说一是天气很好，没有明显雨水，二是你伸出去你也感受不到明显的降温。我说那就正常穿吧，我今天就穿了一件。
0: 是，赶紧的，下完我要洗车了。早上开车回来发现怎么门把手上面也这么脏啊。
1: 我不接受你洗车，你一洗车天气就要有大洞。
0: 哎呀，
1: 不 no
0: 早上大家的心情都各自不同，忘我先辈说早上好，闹铃一响就开始盘算我还有多久才能到晚上睡觉呢。
1: 晚上睡觉又开始想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玩手机呢。
0: 哎呀，球球的蜜糖妈妈说今天是我送姐姐苏于汉上学，她可以听广播了。我还是想点一首时代少年团的歌，她今天去拍6年级的毕业照，今天终于可以亲自来听了啊。但是我们节目没有办法临时点歌，就是基本上都是提前一天点好，然后我们今天要把它全部在提前一天歌单全部排好，要通过这个审核审查才可以进行播出啊。
1: 哥姐姐没有办法给你唱一首，
0: 没关系，我们把这首歌送给苏于翰，像你这样的朋友。6年级毕业照了，希望你可以在未来的路上收获更多的好朋友。

0: 这是来自0713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球球的蜜糖妈妈说，哇，这首更喜欢，爱你们被你们拿捏得稳稳的。早上听这首歌你还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对不对？
1: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朋友陪我们上班，大朋友小朋友
0: 跟着这样的歌一直在唱。

0: 是星星说这首歌是我们公司的晨歌，哎
1: 啊，
0: 什么意思？你们公司会就是早上还要放这些歌吗？你们是要出去跳还是就在公司座位上听就行了？
1: 那你今天早上岂不是要听两遍？今早还放这个吗？星星
0: 有一种提前到岗的感觉
1: 啊。对呀、啊，
0: 还有那年那楼那网友说，我第一次在抖音刷到广播，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还有是星星说，哦，是我们公司是8点钟到点就放。哦，
1: 那一个小时之后再听一遍。
0: 准确来说是51分钟之后。
1: 行，在早晨的时间上确实要有一些准确度的啊，
0: 是，
1: 不然就迟了。
0: 我今天早上就出门迟了，都没来得及去办公室，直接就到那个直播间了。
1: 我在楼上，我说这人呢？
0: 就是天气好，我跟你说，你很难判断现在几点了。然后，这个亲爱的扎主任也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打开签到。草莓菠萝说：“早上好，早上起迟了，假期综合征延迟了。”
1: 啊，今天是。哦，今天是星期四。
0: 嗯，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吴建宇说早上好，周六你们上班吗？补周几的班？我们倒没有像学校一样，就是昨天我问导师，比如说我们因为最近要去学校找他嘛，嗯，然后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然后他说周六我们学校是补那个周一的课。
1: 哦，但是老师他不放的，老师。
0: 对，我说老师我不放呀，我说我周六还得上节目呢，然后我们没有说补周几的班，我们周六也是正常上班，所以提醒大家啊，现在你就可以把周六的闹钟定下来了。
1: 对，我们就是跟大部分大家上班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大家调休上班，我们也是上班的状态，嗯，是这样。
0: 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或者是大蓝鲸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打卡来签到啊。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下单，
1: 在买什么？我来看一看，
0: 陈皮梅条啊，鼻喷啊。昨天很多朋友买了那个防晒，好多朋友下单了那个防晒，那防晒有提亮作用啊，嗯，朋友们，你就买那个粉色就可以了。粉色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就比如说有一点白的或者什么的，你就可以用粉色，它提亮，但它没有颜色啊。
1: 哦，刚刚还有朋友下了我们26号的，就是那个鼻吸。我之前为什么又把这个鼻吸给大家找出来？你刚刚进直播间就发现我也在吸，但是我的这个不是我们直播间的，之前那个用
0: 中间开始挤的那个话题。
1: 对啊，大家就是挤牙膏、挤护手霜的时候，你是从中间这样往上挤，还是从下面这样赶，把它都赶到上面再挤？当然有个强迫症的朋友说给我难受死了。
0: 是曼才他说我要买车载香薰，有什么推荐？你就看19号链接的那个车载香薰，嗯，酒店木质香呢是绝对不会出错的。然后如果你想尝试其他比如说花香的也可以买花店花香啊。
1: 当然我们这两天就是讨论的比较高的那个拥抱皂香，在这个车载香薰里面也是有的，我记得是最后一个选项。
0: 然后现在呢，是品牌方在做活动，原价是109，现在是79啊，78到手就是两瓶，到手就是两瓶的量，不是一瓶子这个量啊，
1: 可以跟自己的比如说朋友啊或者闺蜜什么的拼一下啊，嗯，你俩一人一瓶
0: 还是非常划算的。现在车载香薰看到19号链接就可以来购买了。它跟那个护手霜什么都是同一家，下面那个沐浴露和身体乳也是一升装的，也是那个价钱啊，嗯，一升装的两瓶是那价钱，朋友们
1: 你就用吧，用到明年夏天。
0: 用一点不伤心啊，一点不心疼啊。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底部小黄车，直接来下单就可以。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Fox 说，香薰我和我老公是一车一瓶，这非常的划算。
1: 你说我刚刚光想起来朋友之间可以拼一拼，怎么就没想到能给自己老公也带一瓶？
0: 来吧，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卡拉拥有 OK 的这个环节，一起来唱到这首歌，来自那英带来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1: 开演唱会了啊，这回是真的要开演唱会了，是在8月22号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启动他的巡演首站。
0: 我记得没错，
1: 那英的演唱会哦，
0: 我记得没错，应该是7年了吧，上一次
1: 好像是就是就

0: 这么大规模的全国的就是巡演应该是时间很久了。
1: 对，上一次是2019年那世界巡演之后，应该时隔7年再进行个人的大型巡演。大家说58岁了仍然在突破自我，这是天后的生命力。
0: 真是真是。
1: 来吧，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相见不如怀念。早上的7:14就在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娜一。
1: 这首歌应该很多现在正在送小朋友上学路上的爸爸妈妈开始了啊。
0: 忘了我吧，
1: 忘了我吧，
0: 忘了我的一切。
1: 上海有人说那个车载香薰车厘子味道也很好闻，我已经在用了，是那清新的甜甜的味道。大家都是音乐活力派好物品鉴官。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那英带来叫做相见不如怀念、我觉得整个的旋律和编曲还是挺复古的那种感觉。草莓菠萝说，你们那个香氛薄荷青草地已经入手，挺好闻。他说我就喜欢闻那种割过的青草的味道，你不觉得在这样的天气闻这个味道特别合适吗？
1: 你看马上更热一些的时候，你就在家里喷吧，你喷一个不吱声，太清爽了。
0: 还有朱多多说，上次在你们直播间买的那个防晒超级好用，他买的就是粉色那款提亮的，他跟我用的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我们小黄车里面十号链接那个。然后他还有橘色梅条肉也好吃，就是一号链接那陈皮梅条，他说五一出去玩揣了一点放包里，秒光。
1: 那完了，那我们俩就这两个品类上又要出现一些小的纷争。
0: 对，
1: 他就是用那个粉呢，因为他本身啊皮肤就比较白，但我呢就是用那个紫色来修一些黄气，我黄一黄二白，我觉得那个紫色特别好用。然后那个梅条他就喜欢那个陈皮的那个，我呢因为是买的那个蓝色包装的，就是那个带点雪，就是什么雪梅口感的那种，就上面那层粉呢它带一点清凉的感觉，什么金银花罗汉果啊，我买的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更好吃一点。
0: 但是我喜欢陈皮那个感觉，
1: 就口感更丰富。
0: 对，但是昨天到今天已经好多朋友说在我们这儿下单那陈皮梅条，五一就是带出去露营出去玩，然后被抢光了，属于是。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梅条吃完之后，就是你如果不小心打了一个嗝什么的、就是那种清甜的梅子的那个味道，就很舒服。
0: 对，
1: 我试过。
0: 抖音直播间搜索这个江苏音乐台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咖啡脑袋说紫色好用，刚才有朋友说了啊，紫色很好用，因为它会带一点那个白白的那个感觉。
1: 好了，我们这个时段不用投票，这个粉色还是紫色啊，我们投票刘宇宁的两首歌隐藏的歌单啊。
0: 对，
1: 一首是他比较新的一首作品叫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另外一首是大家就是之前我们也总放的嘛，一首比较动感的舞曲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想听快一点的还是想听慢一点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抖音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辛苦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那一。
1: 有朋友开始投我们那隐藏的歌单，然后说听慢的歌吧，太早了，动不起来。
2: 啊，那我们还早上老想给大家选点快的歌呢。
1: 哎，还有那个格格塔兔，他说超级超级超级喜欢那个梅和果子，里边的口味特别多，每一个都好吃，每个梅子放到嘴巴里面都有两种味道。
2: 你确定大家语气有你这么激烈吗？
1: 他打了两个感叹号，每句后面都有感叹号。来，我给你那个，给你一个那个红绶带什么的，上面写着"好物品鉴官"，音乐活力派好物品鉴官。你推荐的就是比我就是生动太多了。
2: 都有奖啊，都有奖。
1: 他说的是二号的梅子吧？
2: 你说的是那个脆脆的那个咖喱梅，是不是？那个就是一整颗那个青梅。
1: 那个脆梅真的很好吃，我五一在 Middle 音乐节后台疯狂吃两样，就是一个是这个梅子，还有一个就是那陈皮梅条，它点亮了我工作的光。
2: 因为那个梅条它量实在太少了，你不能支撑就是一个同事给一小包，你顶多是你打开这个人分一个，那个分一个。但是那个梅子不一样，那个你就可以直接就是扔一个给人家，扔一个给人家，那个方便。
1: 我跟我们志愿者分的时候还在那看袋子里还剩几个，我想说给自己留俩吧。
2: 哎，揣特别方便，我那马甲里边左一个右一个，揣全是那些东西。
1: 然后你就看大家就是工作的时候有点开始愣住的时候，说来吃个梅子。
2: 是的，是的，
1: 它能让你缓点神儿。包括你看啊，就是你白天你需要去缓缓神儿的时候，或者你需要去调节一下的时候。你是很需要去吃一点味儿重的东西。
2: 是啊，是啊。
1: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薄荷青草地的味道啊，包括我们说到那睡眠喷雾啊，对吧？昨天有朋友说喷上去以后真的觉得特别好睡。
2: 对，
1: 就是你在睡前有的时候气味也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立夏之后气温逐渐升高，然后人体代谢变快的，然后

0: 心脑血管血液容易供给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刚有朋友说动不起来，你要重视的就是静养。
1: 嗯，也就是说平时除了这个大量出汗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你的运动可以做一些稍微舒缓一些出汗量比较少的、另外很多的朋友们可以在立夏时节之后去增加一些午睡的一些小习惯。
0: 我最近就是如果中午不睡觉，到了下午两点到四点那个阶段就会非常困。
1: 有，那你睡吗中午？
0: 我昨天，
1: 但你没有这个习惯。我记得
0: 是我昨天都是不是中午去运动了吗？运动结束之后呢，我就在那个健身房旁边，就是那个去剪头发。我坐在那儿，本身运动的时候，你就还觉得就是挺那个出汗或者挺畅快的。坐在那儿，蹬头啪倒一下，头啪倒。那个 Tony 老师一直扶我的头，要把我的头扶正。
1: 你小心一点啊！这个时候剪头发剪出问题都不怪人家，是怪你自己。
0: 是，我说怎么突然开始犯困，你就会觉得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乏。
1: 对啊，有就是因为夏天，马上我们转到夏天了，白昼的时间会变长，那人的睡眠时间可能会缩短，所以午睡能够弥补你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当你觉得自己没有睡醒或者没有睡够的时候，你会有哪些一系列的表现？以及一般你会给自己想点什么招来缓解自己没睡够、没睡醒的这个问题啊？
0: 是薄荷美是说立夏之后睡午觉哪怕半小时都会觉得非常的舒适。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睡午觉确实不能睡太长时间，
1: 半个小时时间是最好的，然后尽量不要超过下午三点。大家估计大家上班也就两点吧。
0: 明少无限大说我们家孩子一边吃早饭一边说放快歌放快歌，我们中和一下，刚放了几首快歌了啊。这首歌真的很好睡，
1: 主打一个叛逆，
0: 让你听完以后觉得内心非常的平和，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朋友在后台回复翠梅，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

0: 我请问呢？
1: 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
0: 这是来自刘宇宁，叫做《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1: 好听好听。
0: 之前在节目里，包括这个线上，一直在跟我说。能不能放一下我们宁哥那个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的朋友，今天是都没有在听节目。我选那首歌为什么会说，
1: 我跟你讲，这首歌他从来没有上过，就刘宇宁的歌我们总在我们的那个隐藏歌单里 PK， 但是这首歌基本没有上过 PK 位，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机就放了。
0: 对，我选这首歌，一个是因为就是有很多朋友呼唤想听这首歌，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看到就是南京巡演的那个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舞台的官设版本上线了。从我借光到我成为光，我觉得是刘宇宁和听众所有互为灯火，共同照亮了这个平凡岁月的整个的这个感觉，所以很想在假期回来之后，特别是我们有点就疲惫，因为放假也放累了嘛。昨天刘宇宁直播的时候意思，哎，他说了个啥来着，然后包括很多网上的信息啊什么，他该辟谣就辟谣，你就会觉得他就让人很安心。
1: 之前就是大家老让他注意身体嘛，多注意注意身体，说一感冒就好长时间不好，说那个不直播也可以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养好嘛。
0: 所以我今天选的是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然后大家今天早上都在，后来焦点就转移到了快歌还是慢歌上，然后说早上还是想听一些快歌，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哈，这两首歌确实难选
1: 啊。那首歌也没有那么慢，我当时入库的时候我就说行，这歌早上我们放也没问题
0: 啊。下次找时间来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那一。
0: 目前看着啊，南京这个还是有光的啊，
1: 天气还不错。
0: 我说的是天光阳光，
1: 是是是，
0: 但是刚有朋友说哪儿阴了，我不知道。
1: 反正今天说啊，是有分。

0: 散性的阵雨，看看这个雨是分散到谁那个地方了啊。气温是15到28度，还是挺热的。明天又回到了这个多云到晴的总体的天气，14到26度。后天也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5到28度啊。目前呢，就是到中午的时候，局部地区的温度可能会突破30度。
1: 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31、34的温度，哇，比比皆是。
1: 现在中午是已经很热了，中午你出去，昨天早上我在新街口中午就是走的时候，那个晒的热的，你就会有点就是初夏那感觉了。但是气温这两天可能还有回落，所以各位要关注一下，特别是如果今天中午午后要出门的话，分散性阵雨记得还是要备一个雨具哦。

0: stress out。
1: 你要是没睡醒的时候，你连这歌都唱不了，你发不出来他那个转的那个音。
0: Sorry， 完了完了。
1: Stressed out。
0: 跟欧美乐坛也要道歉吗？
1: 离得太远了，收不到。
0: NoMM 他说在哪里？青梅那个翠梅在我们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
1: 对了，
0: 昨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很多朋友在后台还在问啊，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3000多块钱，白绷带当然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这就是白绷黑绷啊！但是数量有限，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礼物，赶紧来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
1: 欢迎你，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大一。
0: 张晓玉说早上好，我们家姐姐出去写生了，每天不用每天六点起床了，但是她第二条写的是隐藏的歌单，推荐平凡的日子接一点光。张晓玉刚放完了，是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你看我就说他们要听这首歌都没来。
1: 行，虽然来晚了，但是票没落下啊。虽然没有用，但是也投了一下。
0: 王氏随风说，一进来直播间就听到林俊杰的歌。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这是自己哼了两句，因为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叫我就是要听西界，
1: 然后我说我今天好像没有林俊杰歌，昨天刚放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因为我活在西边，只拥有半个白天。
1: 哎，明天能不能排一首什么怨与愁之类的？西界，你明天再来好不好？
0: 苏梅是否在多久在这？
1: 我不要听你唱，
0: 我要听
1: 林
0: 俊
1: 杰
0: 唱。对不起。
1: 看看啊，明天排一排 JJ 的歌。哎，JJ 如果天气好，很适合听 JJ 的歌。
0: 天气不好也很适合听 JJ 的歌。
1: 江南圈圈圈，圆圆圈圈。
0: 今天我们来聊，其实你看在睡前如果你有一个睡眠歌单的话也很适合，就是睡前你看现在抖音上面会有那种直播，就是让你听那个雨滴的声音
1: 啊，对，就是白噪音嘛，相当于
0: 对，还会有那种直播，然后听着听着你就睡着了。然后有朋友昨天是有谁说睡前要听2026年的春晚，然后睡着了。
1: 我说那你要听那快乐小马，那不蹦起来啊。是吧，
0: 真的。来吧，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艾热，带来叫做《千里万里》。
1: 确实也上过春晚啊。
2: 情人啊，带我欢聚，物是人非。
0: 艾热的作品也很适合听啊。我们稍后8点钟继续回来。

0: 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2: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这里是你我的。
3: 就因为我们上班比较早嘛，当时我们打卡的时候还是您是今天最早的一位，好像有这么一句话，然后下班了之后跟你说辛苦了。
4: 你会想要听到打卡机跟你说你是最早的一位吗？
3: 不用啊，我用你告诉我吗？
4: 给我谢你。
3: 整个楼层都空无一人，除了我们的清扫阿姨。
4: 就像是你走的时候，他如果告诉你你是今天什么最晚的，然后我记得之前我们用那个 APP 什么打卡的时候，他还会什么你披星戴月的上班，或者
3: 对，不用，
4: 走开，
3: 不用，少用这样词来形容我。
4: 这是我想要的吗？
3: 心态月，我真谢谢你。
4: 因为就是我们经常六点钟就打卡，或者五点多打卡，然后就是早上啊，朋友们，因为我们到单位比较早时间，然后他说我披星戴月的上班了，我就有一种自己命很苦，然后连着三天跟我说披星戴月，我不打了，这卡我们谁爱打谁打。嗯，当然像那个一二三他说了，上班下班的时候打卡，第一您是今天溜的最早。
3: 他会这么说吗？
4: 他虽然不会这么说，但他如果这么说的话呢，你别说还挺开心的。
3: 想当溜的最早的那位，结果发现到了打卡机前好几个同事已经在那等着了，
4: 是
3: 那感觉。
4: 还有朋友说第一早退。但是如果早退是属于比如六点下班，你在5:59，你就是觉得那个快要跳六点的时候你去打，最后在5:59:59的时候你会气死。
3: 如果他真说第一早退，就那走廊上这么安静的打卡机那么大声，你其实也挺尴尬的。
4: 对，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他说你是晚走的，你是不会特别难受的，你出去吃了个晚饭再回来打卡。
3: 有些朋友是会这个样子，
4: 我有啊，
3: 食堂，对，
4: 我有一次就是去外地也是，然后那个我朋友他们上班什么的，他说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出来找你，就在他们单位旁边，然后我说啊，你不用上班，没事儿，我们吃个饭，我一会儿会打卡，我们先吃个晚饭。我说就算加班了，明天上午不用去了。
3: 有些那个远程打卡它会出现一个 bug， 比如说你离单位一个街区什么的时候。